发现当1777年当 John Adams 和 Diego A. Resolution 他 introduce 一个那个阿兰杰达那哈斯康阿德和王达比迪那 Congress 也也也那个